0: 谁个不知事，哪个不孝。我家大王去到龙宫要兵去，那龙王大花旗人也敢有心，
1: 闹得大王性情闹翻龙宫。
0: 啊，对了，我们把闹龙宫的事儿学上一学，作为万刷，你看如何？
2: 好，你们快快的学来，快快的学来呀！

0: 那天上啊有33座天宫，72重宝殿，以公公庙里造就，一点点把玉装成阿呆王。哎呦，阿呆王，那奇花异草，到处芬芳，瑞气灵兽，见人勾。哦，那酒哈有酒海，哦，桃有桃源，丹有丹房，包有包谷，吃的喝的玩的耍的无一不妙。我有千千万万匹好马，
1: 怎么还有好马？
0: 陈奇，哎呀，真是老苗不行，变化无常，你下意识的。